0: 生命中裏邊一個節奏嚟，即係無論你係一個點繁忙嘅人，點淨係顧住揾錢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樂。
1: 大部分歌我哋覺得我哋嘅歌唔係用娛樂嘅多，係用欣賞嘅多。呢樣我係心聲，我而家對呢樣嘢有感覺，我大聲啲唱俾大家聽。即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係發自內心嘅，要感動人一定要感動到自己先。我係個音樂人，我係音樂人，我要尊重音樂。
2: 我諗人如果冇音樂死啊嘛，我死嘅真係，即係冇可能冇嘅我。
3: 我成日覺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劍咁樣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嘅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咪日日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，如果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面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都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朋友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多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又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一定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

其实大家听到家驹嘅声音嘅时候，我其实都喺度一直听紧。我每晚都有听，我每晚听到我都学得好，都会俾到我好多唔同嘅回忆。我唔知道大家对佢仲有几多怀念嘅感觉。我希望呢一刻，我送呢只歌俾佢，大家一齐企起身怀念佢，唱俾佢听，好唔好啊？祝你愉快。

0: 哇！你好細個喎你。
1: 如果 encore 而家走噶啦，係咪要 encore 啊？
2: 喺唱跟住只歌之前，我真係想有啲心底説話講。喺呢幾年，當我最唔開心嘅時候，我領略到好多嘢。Cynthia 教識我好多嘢，佢嘅愛令我成長，令我堅強。
1: 靜啲啊，大家好唔好？
2: 人好脆弱，人真係好脆弱。人總有一日，每一個你同我都會塵歸塵，土歸土。好多嘢係帶唔走嘅，但有一樣可以帶走，我知道。就是愛。在這幾年，我真的很多謝 Cynthia 家人對我支持，以及我家人對我支持。

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黄梅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常常去参加黄梅调的歌唱比赛，现在想起来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